那是哪个不杀不杀不起耶来问你问你我不杀不杀那你杀的我杀了哎呀就买他哎呀问你他哎呀哭了不杀你是我不哭了啊我杀